0: 快五分钟，二十一。
1: 我
0: 是发言，我是李文渊，号称双婚，号称 12-36。这个事故是在发生在山西省这个农村，发生了一个叫天牛江农村。
2: Sacrifice is on D2 Rescue 1-100 would be way. Apartment 1236 to halt. Tip a child, 13 minutes.